康专区，我就跟大家来这么讲，就这些东西卖完就没有了，能不能掏得上就看大家手速和需要了啊。猫里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继续送上好听歌，然后开始这时段的猜歌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杨宗纬的一首歌

啊，心动这种感觉。8:20，Morning有精神。今天第二时段，这轮的猜歌开始了。这轮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然后就一个要求，稍后我在唱歌的时候，大家并行录音啊。这种

0: 这首歌啊，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是不到副歌你几乎听不出来的一首歌。行了，我也不铺垫了，准备好了没有？我要换耳机了啊！我要换耳机，把我听到的声音给大家描述出来了啊。
1: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2: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1: Best listening status，
2: 你的贴心副驾驶。
0: 好了，准备好了没，各位？来了啊，我要听这首歌了啊，这首歌一二三四五五个字啊，来了，噔噔噔噔噔，这是前面是一段旋律啊，噔噔噔噔，这是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噔，旋律啊，没用。噔噔，要唱了。嘿，我真的好想你，我现在晚上短信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歌踩过呀，噔噔，没事，晨曦，晨曦，

滴答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起答答答起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哟、我真的好想你。哎，这歌既然都猜过了，那这个近期猜过了啊，是节前还是什么时候？那是不是就应该更多人能猜到才对？完了，那个动感超人说，这个你们就不懂小亮的心思了。那周末、指不定在家咋练这首歌呢？哎呦我天哪，就是为了给大家这个一种惊艳的感觉，是不是啊？说你别说，今天唱的真挺好。完了，小童说：“哎呀，这第一句完全在调上啊！”今天唱的好，是不是啊？

0: 妈妈她说
1: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厉害厉害，还是那么厉害，不别怕我伤心啊，我以后再也不出五个字的了，不别怕我伤心啊，我以后再也不出五个字的。

0: 的心情。恩然，
1: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也又开始下着雨。
0: 这声音咋颤颤巍巍的就出来了呢？好听是好听啊。
2: 最想说的话，
0: 有三金。
3: 如果没有你，你不会回来。
0: 哎，
3: 那个不是泰国吗？
0: 啊，对，我给弄唱了。
2: 如果没有你，我有过。
0: 三金说了，项链收到了啊，老婆很喜欢，就是那个珍珠加那个叶那个，是不是？在我们商城里面299这个价格。光哥，
4: 莫文蔚了，真的好想你，
0: 厉害了。陈来了啊，陈早上好，又是睡不醒的一天，你才出门啊？你还是才起来呀、啊、Summer。
5: 嘿，这首歌不是放假前那天拆过吗？
0: 我给你弄忘。
5: 如果没有你、
0: 哎、对的，赵说了，这上个礼拜，哎，对对对，1987，哈哈啥？哈哈那个张信哲，橙子说，妈，今天唱老好了啊！帕瓦罗蒂，如果没有你，摇；如果没有你，心，正确。隐形的翅膀。
5: 小梁，小梁，我真的好想你，
0: 我真的好想你。梅子说正确了，小童说今天真的可以啊，好听啊。然后简单就好，真的好想你，莫文蔚。对了，动感超人，哎呀，周末呀，这在家你得练多少遍呢？范范，莫文蔚，如果没有你，永不言败啊。咱们相爱吧，不是，是咱们相爱吧，是刚才那个杨宗纬的那首歌，那歌不用猜。

0: 柯以敏的这首《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说还挺好听一首歌啊。唐唐说这歌还蛮好听的啊。林夕夕他说，
1: 上一个没有耳返他这么好的是谭咏麟。
0: 下一个就是我呗。小童说亮啊，我说陈教授唱的太好听，太好听了，没说你。噗噗扎刀啊，真的是在我胸口上都扎成蜂窝没了，翅膀上。
2: 杨哥，你是不是有人在松姐的那个语音里听到了你最哭浪涛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很的那个

0: 锅都恨得起脚在掉下来。
1: 对，我不敢用力过猛了。现在自从在我们那个在我姐的那个松姐的电脑上啊，听到了我自己鬼哭狼嚎的声音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不简单了，杀伤力有多大了。我甚至在想你们怎么忍耐的。好，8:36 Morning 有精神啊，电台章程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都知道啊，我们电台啊这个互动平台是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服务号的左下角，哎，点一下可以发消息，可以跟我们互动。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的入口，左手边聊天室，右手边哎是个商城。我们商城呢最近动作有点大啊，这个有几个专区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限时秒杀呢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送的是一款赫莲娜的绿宝瓶，哎，1680的一个价格。而且这款黑白绷带呢是全新配方的一个黑白绷带啊。我们主播的严选专区呢，里面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里面有几款大家最爱的，其中有一款呢就是六星珠宝家的一个足金的一个999，在专卖店里面的价格呢是498还是多少，第一天做活动的时候差点就原价了啊，因为没有调整价格，有人买了赶紧让大家退了。然后呢，六星珠宝家呢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胸针的一个套盒，这里面的这个套盒里面这个胸针啊就显得有点雍容华贵了，99三个胸针，这个特别漂亮。尤其是像这个松姐，我都不知道平时穿不穿旗袍啊，啊，这个如果穿的话，这个搭配旗袍啊，啊，甚至是那个女性的职业装，就黑色的套装啊，特别漂亮。一共有三款胸针啊，显得高贵大气啊。里面呢还有耳钉，有一个六星珠宝家的一个耳钉的一个套盒套装，里面呢是有925银的耳钉，一共有七对，价格249。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持人严选专区，大家可以点进严选专区来进去看一下啊。另外呢，眼看就要入冬了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入冬的床品节，现在呢是全场半价，这个是我们和这个加倍生活，哎，这个联合来去做的一场活动，有一个五折券啊，满100可用，有一个五折券，领券完了之后购买的一些商品真的就非常划算了。你像这个原就是纯棉的老粗布三件套120，如果说五折的话是不是就60块钱呀、啊、还有这个加倍生活的 A 类的新疆棉花的一个背心儿啊，这个背心儿呢有很多个规格，198，如果打完折下来也很划算。加倍生活他们家最喜欢的几款呢，一是枕头，我觉得枕头有这个牵引枕啊，这个还有这个老粗布的一个床笠啊，这个也挺好的。我这个个人特别喜欢的是哪个呢，就是那个加倍生活他们家的一个四季被 Pro。 四季被 Pro 呢，这个被子呢是一个子母被，它是有两层的，有拉链把它组合起来的，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夏凉被，然后呢再把那个冬天的棉被加上，而且它是一个重力被啊，就盖在身上呢特别有安全感。399的一个价格，如果说领券之后，领券之后券后是199，真的划算哦，这个价格。我们的入冬床品节全场五折半价，记得领券再去买，这是一个

也有这个直播时段要求的啊。大家可以来我们商城来逛逛看一看，好不好？8:41 Morning 精神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猜歌的这首歌我都忘了有没有猜过，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这首歌也有点老了，来听听看吧，好不好？哎，那胸针真好看。

猜过了的咱就再听一遍，这歌真好听啊。这歌谁唱的什么歌呢？赵说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没毛病啊，是潘美辰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1988年。这首歌呢是有两个版本啊，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珍妮演唱的粤语版啊。靖远他说这是我曾用心爱着你。没错，两首歌都好听，

0: 甜甜圈说了，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原唱啊，他说又是一首暴露年纪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三金。
1: 我曾用心爱着你，珍妮的。
0: 哎，这是珍妮的版本的啊，林夕夕。
2: 我曾用心爱过你，
0: 爱哲。爱哲不是爱过啊。小童，我曾用心爱着你，萍姐对的，然后翅膀。
3: 听着一些标白的歌，真的是，故意的是吧？
0: 宋姐，
3: 珍妮唱的那个。
0: 那那那，
3: 我曾用心爱着你。国语版是潘美辰吧？
0: 哎，克里斯铁柱上班去了啊，拜拜，明天见啊，铁柱。不管时光如 Summer。
4: 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国语版是
0: 对的。
5: 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
0: 来听一下原唱，这是原唱啊。然后呢，今天猜的是粤语版。然后这是男生版。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1: 兄弟，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0: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2: 留空档？那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3: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4: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5-6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

0: 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G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

0: 带回家，明白了。
1: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0: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

0: 二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3%，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74%，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技术和角鲨烷，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我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0: 让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7: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柔。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

只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5: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4: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5: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6: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7: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6: 大陆在召唤台北。

过此无限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三斤啊到十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十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四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2%，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防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1: 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4: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10: 转弯慢一些，
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持续燃烧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2%，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啊！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垮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5: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6: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7: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8: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9: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0: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1: 国泰民安。
12: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3: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9: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7%，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守望前方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等着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7%，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油的过氧化值超过每百克 0.25 克时就不能够再食用了。有研究表明，家庭瓶装食用油开封两个月之后呢，过氧化值就已经超标了。所以赶紧来看看家里的食用油是不是已经过期了呢？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当中有提到，含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12岁及以下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也有研究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每天不超过2杯。对于平时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建议呢孕期和哺乳期不要饮用咖啡，而对于平时一直就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最好限量饮用咖啡。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2: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1: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2: 真的假的？50%半价？
1: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2: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1: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2: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1: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2: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1: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2: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1: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1: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2: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1: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2: 新8959，记住了。
1: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2: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1: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怎么样才算标准的平板支撑姿势呢？首先第一步是要准备俯卧，双肘弯曲支撑在地面上，肩膀和肘关节垂直于地面。第二呢，就是要发力了，腹部和臀部收紧，用核心力量将身体撑起，脚尖踩地，双脚与肩同宽。第三步呢，就是对线，确保你的头、肩、背、臀、腿在一条直线上，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块坚硬的平板。最后就是要保持了，眼睛看向地面，保持自然呼吸，不要憋气，感受腹部、背部和臀部的持续发力。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晚餐吃太晚，或者是习惯吃夜宵的人，往往呢是有晚睡的习惯。晚睡对身体健康无益。此外呢，如果你刚吃完就睡，肠胃被迫加班，会影响睡眠质量。经常不按时吃晚饭，难免会产生饥饿感，容易导致心情不愉悦。这样的时间持续长了之后啊，会出现体力不支，以及呢精神无法振作等问题。一些人习惯在晚上9:10才吃饭，吃过之后马上休息，这会导致食物在身体内消化得不够充分，容易得胃炎、溃疡这样的疾病。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俯卧位睡的时候呢，为了保持呼吸，一般我们的头部会偏向一侧，这时脸朝向的那一侧颈椎关节啊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睡觉的时候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颈椎关节呢就会持续受压，造成明显的疼痛，进一步可能会发展成为颈椎病，导致手臂麻木等问题。同时呢，俯卧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胸腔腹腔活动受限，呼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侧卧睡的时候是一样的。俯卧睡的时候呢，一侧的腿通常呢也是向侧面打开的，这样也会产生盆骨和腰椎的扭转，进而产生腰部和髋关节的不适。
2: 星星挂在天边，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把过去想了一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青柠露，7天无理由。

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小飞龙说，飞扬飞扬，准时接娃的路上有你们的陪伴真好，感恩遇见，辛苦了您，也辛苦了我们的娃儿。接上他的时候，记得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都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哦。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小乖羊，继续欢迎到的是阿全。下班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小云哥，飞扬下午好，我今天想点评剧。前天下午啊，打开广播，刚开始以为有节目来着，因为我发现娃儿都上课呢，后来发现啊，没有咱们的节目，扑了个空。我们有其他的节目啊，有我们周末版的节目，周末版的节目也是一样的精彩陪伴各位。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好，今天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张韶涵的歌，什么歌都行。想跟自己和大家说，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些阶段特别的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有些阶段呢又特别的难。不管现在的你处在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希望你能够坚定的，都希望你能够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走下去。因为成功的路往往都是属于少数人的，而这少数人就是坚持到最后的。加油加油，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认可哈。不管怎么着吧，我觉得您说的就这么回事儿，人生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那么一个阶段你就觉得哎呀过得真好，

特别的轻松，可是又有那么一些阶段，你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怎么就没有起色呢？天时地利人和，老祖宗的智慧还是需要我们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去品的。所以顺境的时候我们不飘，逆境的时候我们不丧，就已经是很棒很棒的了哦。欢迎我们的 Vivian， 飞扬飞扬我来了，欢迎你，欢迎童哥，欢迎半糖主义。小飞龙说，儿子今年都六年级啦，每天下午接他的路上都有你们陪伴，真好。哎呦，那我觉得我至少陪了他妈三年了。期待着接下来的小升初考试，孩子取得自己的自己心中向往的那个学校的 offer， 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快乐。结果来打卡了，今天点一首1992年黄莺莺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有中文有英文，曲子融入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真的是佳作，必须跟大家分享。我找一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好不好？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听，没有的话我们改天来听。但不管怎么样，谢谢淘淘的分享和推荐，欢迎莉莉。还要欢迎的是乘风破浪，好久没点歌了，飞扬今天点一首杜德伟的忘情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的是的，这首歌我们曲库里有啊，等一下一起来听。还有刚才是我看到我们的小魏姐姐来了，她说今天成都好热的，就跟过夏天似的，出门一杯水都不够喝，伙伴们记得要多喝水啊。今天想点一首李发发，愿你抬头有光，送给飞扬妹妹还有伙伴们，愿你们抬头有光，有好运常伴，有健康常伴。谢谢姐姐，也希望自带发光体的你在生活中收获更多的温暖和能量。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活成自己的光，你一定会被看见，你一定会绽放的，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提醒各位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们那个面膜的福利活动就快要结束数了啊，还没有薅羊毛的一定要把它薅了，399五盒的那个面膜一定一定要薅，听飞扬的那个谁薅谁赚。对，寡分子精华的那个面膜，没错，寡分子的湿敷贴面膜，精华水光面膜，它的价位还要低那么几十块钱，也是买五盒的是最划算的。寡分子精华最近依然是给大家358到手两瓶的福利，没有买的都可以去买，这个是我们节目组能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特别不错的福利了。

0: 福利，居然这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7:35，谢谢一路相伴的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来到城市傍晚，我们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忙忙碌碌了一整天的时间，这时候请你抽空给自己至少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让自己放松一下，让自己放空一下。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收获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妍妍的投稿。

啊，呵呵，刚才潇潇雨歇说今天日千里的小朋友好可爱，对，茫茫人海啊，他也不认识这个小朋友。妍妍说他当时看到湖边好多好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出来度假，他唯独觉得这个小朋友站在这个位置特别有意境，他就偷偷的记录下了这个小小的背影，望着无边的深邃，不知道小家伙在想什么。所以借着他的日签，一句话的能量语录也分享给大家：天地浩荡，愿渺小的我们坚定的做自己的好朋友。嗯，做自己的好朋友，永远相信自己，支持自己，爱自己，呵护到底，没有道理。小好雨歇说，嗯，飞扬你好，我开车遇到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哎呀，堵的哟，赶紧的赶紧的，来首好听的歌调整调整心情，不过听到你声音感觉好多了。其实不是我让你好多了，是你自己做了能量转换，在这一刻你转念一想啊，虽然堵着，但是咱能一起多听两首歌了不是。谢谢小好雨歇，今天的歌都特别好听啊，一首首的来。欢迎我们的冬至，欢迎敏儿好雪，欢迎君君。小云哥说，哎哟，这个版本的评剧没有听过，哎，刚才为您送出的是李翊君和陈宇佩他们的一个版本，是不一样的版本，对，这个版本要更轻快一些。再来，我还有粤语版呢，下回我们听啊。人生百味说非常好，我来打个卡，今天我想点一首刘德华的歌，一起走过的日子。我要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我的老婆，因为身体原因我脾气变得啊比较的躁动，两个人容易争吵，对此呢我向老婆表示歉意，也感谢20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衷心的希望老婆身体健康，在以后能够平安顺遂，继续我们一起走过的每一天。同时呢这首歌也送给你和在电台听歌的人，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谢谢人生百味，我们稍后一起来听歌。过日子就是这样哈，有磕磕碰碰，也有互相理解，有一起你拉我一把我搀你一下的时刻，也有我退一步你往前迈一步，你往前迈一步我就退一步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越过越好，越来越好。欢迎王燕，欢迎灯火阑珊，欢迎小布丁，还要欢迎我们的小宁。小布丁说，哇塞，今天的这个日签，这个小小的背影怎么这么可爱呀，咱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下次如果去一些比如海边啊或者是湖畔啊，就在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按照这个场景拍起来，记录小小的他面对大大世界的那份独一无二。

枪，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满腔

0: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和大家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呢？此刻又是在哪里跟我们一起听歌呢？接下来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如如说，飞扬你好，我特别想点一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回家的路上送给所有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那我们无法一起感受同一首歌的美好。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可能此刻我还在经历堵车的烦恼，而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好听的音乐集中在一个电台，有那么多爱音乐的人可以借助音乐让自己放松。生活有时候很苦，可是音乐是我们的糖。哎呀，说得太好了，给你多少个赞，我觉得都不为过。这两天特有意思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那个推陈出新各种各样的梗和用语，然后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开始厌倦网络上的一些语言习惯，我开始怀念就是这个情况最初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对一件事情进行总结，现在叫复盘，对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说这词儿我就恶心得很。我喜欢总结，我喜欢它原先的样子。那我们说一个事情很好，前两年我们会说给他点赞，后来我们会说哇太给力了，现在小年轻又爱说夯爆了。就这个夯爆了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我侄子跟我聊天，他左一个夯爆了右一个夯爆了，我说你再夯我就给你拉黑，我让你爆不了，他就嘎嘎乐，你知道，特别不习惯。哎呀，可是没办法啊，因为当身边的人都开始这么讲的时候，你好像不由自主的就被裹挟了。你不这么讲的话，就显得你的语言比较老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老派就老派。我开始越来越追求语言本来的样子，词汇它原本的美感。哎，我觉得就应该是如此。也可以理解成我老派，也可以理解成我慢慢的不够接纳新的东西了。但我觉得尊重吧。就是你允许一些朋友他喜欢用新式词汇，你要允许我们有些朋友喜欢用词汇本身的样子，就谁也不要说谁。我现在要求自己，就是人家夯爆了你也不要管，你说挺好的你就说你的挺好的，就咱互不正哦，这样就挺好，对吧？你别你夯爆你的，完了你回头说啊、哦、你好土诶、哎、真的是老人家的词汇。我现在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那个小某书上，真的那些小年轻动不动称我们30多岁40岁的人说好老派的表达，好老年人的词汇，天哪啊，老年人都喝这种吗？我就说哎妈呀，这那我是不是得敢管我妈叫声太上老君，这真的是啊，老太君。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来继续看大伙儿的留言。我们的小宁说，飞扬姐来听歌了，你们选的歌都好听，听哪一首都行。 OK， 那我们就听这一首一位先生给他爱人点播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如何让心声一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元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3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91%，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86%，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1%， 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4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91%，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全新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忙了一天，各位辛苦了，回家路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也可以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同时呢，各位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收获一份属于你的专属福利。我们的同事们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的精彩选品的一个折扣版啊，大家发送飞扬两个字，你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就是我自用的一款精华，寡分子精华，这个好多朋友已经跟买很久了，我自己用了3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跟买了2年多了，平时它是399一瓶的，然后呢只要是在飞扬的这个链接里买，就是358到

到手两瓶，每瓶是30毫升的，用来补水的话特别好，就这个季节用非常 OK。老是有听友啊，在我就是业余直播的时候，就用那个视频号直播的时候问我怎么买，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在电台商城买，电台选品有保障啊，这个完全可以放心。所以现在就之前问我怎么买，想给老婆买的那些哥哥们弟弟们，你们现在可以来买了，发送飞扬两个字，你收到的第一个链接就是啊，点击进去你就可以去购买这个寡分子精华了。谁用谁水水嫩嫩的一整个秋冬季节，因为像最近这个天气，我们的皮肤是特别容易干的，尤其是北方一些的天气啊，干还有晒，就这两个是皮肤老化的，怎么说呢？两个超级对手吧。像其他的那些有很多我们可能不可抗拒，但是这两个我们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工作，就不会让他们得逞，对我们的侵害就会小一点。欢迎柚子，欢迎小云哥，欢迎小健，欢迎岁月，欢迎爱，欢迎侯侯，欢迎夏末初秋，欢迎你们来报道。还有第二个链接啊，第二个链接点进去呢就是我们的专属福利社了，点击飞扬福利社，点进去就可以收到我们很多的听友们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就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啊，我们给大家做的分享。这个呢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了，有大牌美妆，有这个新中式的一些首饰，有手表，然后还有各种美食生活好物，啥啥都有。最近有几个羊毛款你们是一定要薅的，就是薅到就是赚到了啊！我看看还在不在了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寡分子精华的面膜，这个面膜呢平时一瓶一盒就在线下，因为它是那种湿敷贴性质的啊，在线下美容院就是你做完项目之后一盒基本上都是要399，然后现在在咱们的电台商城给大家做到了399五盒，399五盒，还有那个片数赠送的，你想想它是什么概念哦。所以这个优惠能享受的都享受，能薅到的都薅，薅完之后呢最近坚持用起来把皮肤养好，一旦皮肤状态稳定了之后你就不用天天用了，因为天天用还会造成水合作用啊，对我们的皮肤。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皮肤前期特别干，你需要养的时候你天天用，用到一个月左右你就一周用两次就 OK 了。

北京时间呢18:17，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小小。刚才听到的这首《钟爱一生》是小小点播的，他说非常好，我想点一首《钟爱一生》送给我老婆，感谢一路陪伴，平时没怎么留言，只有等红灯的时候才能发信息。是这样的，我们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安全第一的，今天帮你们传递彼此的心意哈，希望听到这首歌你们俩的心情都是那种嘴角上扬的，能够想起最初遇见的时候为什么而牵手，能够在以后漫漫人生路上彼此继续稳稳地牵住对方的手。欢迎我们的肘子师兄，非常好，北京此时此刻下毛毛雨，新洗的车全是泥点子，洗车定律啊，一洗车就下雨，好多人都是这样。再来欢迎我们的步步步加步，他是非常非常，我今天想点许巍的方向，和正在听歌的大家一起听。好，许巍也是很多人心中此生必听歌曲排行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等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啊。听着此生必听的歌曲，好像要自驾去此生必去的地方，这一路相伴的过程中就是有许巍的歌声。欢迎小波，欢迎风景，欢迎口水有毒，欢迎谁为我心动。继续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年年，年年说非常姐好，我来听歌啦，平时都很忙很忙的，这周是刚好调整了一下我的下班时间，我可以准时下班了，准时下班的代价就是我单休啦，但不管怎么样吧，有得有失啦，希望我能适应新的岗位新的节奏，加油加油。欢迎我们的小爱，谢谢谢谢你的到来，还要欢迎天天天蓝，非常好，好久没有来听歌了，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蹭蹭歌单，同时也更新一下歌单，对不对？再来欢迎我们的 New， 欢迎你啊，他说非常，我发现咱们节目的听友都好会点歌呀，我这曲库里头基本也没几首歌，平时都是那个平台给我推啥我听啥，但是特别喜欢咱们电台，因为咱们电台播的歌我都喜欢听，最主要是我还都会唱，那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刚好听到的那首歌刚好自己又会唱，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一路作伴了，且听且唱且随行。欢迎我们的动感北京，我来了我来了，我在北京丰台听节目，谢谢谢谢北京的听友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欢迎我们的 TTTTTT， 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一生何所求，非常非常，我想通过我们电台寻找一位09年我弄丢的朋友，她是邯郸的一个女孩，他叫汪子涵，我想对他说，16年过去了，也都到了人到中年的年纪，当年谁对谁错都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你能听到，希望你能和我联系，我的电话号码一直没变，我不想改变什么，只是想知道这么多年你过得好不好。不是我泼冷水啊，真的这么多年如果大家都没联系的话，就各自安好吧，咱都到这个时候了，该想通的想通，该放下的放下，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走好眼前的每一步，珍惜眼前人比什么都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多年之后再遇见是人海中的浪漫，其实还挺打扰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周一到周五每个傍晚的17点到19点，城市傍晚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上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放松和能量。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听好歌，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哈，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你可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发现生活的更多美好和可能。当然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节目组每天给大家做的一张日签。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的城市福利社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优秀的单品，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挑好物，这样呢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边听歌边聊天边分享心情，边把自己需要的也都买走了带回家了，而且呢还省钱得实惠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我们的阿扣，欢迎你。他说，飞扬姐，我今天想听一首有节奏感的老歌，至于什么歌呢你来安排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咱们节目里好听的歌曲特别多。有节奏感的老歌，我想想啊，有节奏感的老歌，那我们听一个，我们听一个 OK， 我知道我们听什么了。我知道我们听什么了，这个节奏感非常强，而且呢还不吵不闹的，符合你下班路上想要休息一下，但是又不希望就是听着听着快睡着了的那种感觉。滴答滴好不好，滴答滴滴答滴如果会唱的话待会儿可以跟着一起唱啊，轻轻松松的把家还。欢迎我们的小麦，好久不见了。小麦你期待的，你所询问的这个天气啊都很好的，都很不错的，这个季节祖国大好河山呢，哪里天气都好。勇哥说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半点后第一首放，不知道排不排得上，那你肯定是排不上，你看你几点发给我的。现在啊，下一首歌可以滴答滴之后听这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没有问题的。再来欢迎我们的成名。像昨天给娃儿第一次听就爱上了，想您点的这首歌我们曲库里还真没有，因为像这种特别版的歌曲需要特别收录，不好意思啊成名。欢迎我们的奇迹世界，欢迎您。东安北京想点一首手心里的爱，手心里的爱啊，手心里的爱我们应该是有的。来吧，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各位不要着急不要慌，你点的好歌有的话我尽量安排，没有的话我尽量找寻，今天听不了我们下次也可以听，总之希望大家听歌的过程中都能收获好心情。

北京时间的18:46，谢谢一路上跟着我们听好歌同行的朋友。此时此刻大家到哪里了呢？快到家了吧？已经到家的朋友晚间要好好享受属于下班之后的这份放松和惬意。如果还在路上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希望我们这里的好歌可以继续给各位一些陪伴。接下来我等会儿啊，看看我们这位朋友点的是啊，手心里的爱是吧？我们动感北京这首歌，我们的库里也有，稍事片刻啊，稍后会让你听到。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圈，小圈说非常好、啊、我是新朋友，这是我第二次跟你们来互动了，上一次我还把信息发错了，以后常来啊，现在找到门了，好不好？希望小圈也能够跟着我们节目一路前行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有收获。安宁说，好久不见飞扬，最近可好，变天了，希望你和大家都能够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多多的

来，我们可以久久在一起，我们都能够感受音乐的能量，也都能够继续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生活。现在听到是东安北经典的这首老歌，应该是马钰和刘嘉亮的，对吧？手心里的爱，一起来听。

18:53，节目要临近尾声了，谢谢了了，谢谢你一路作伴，谢谢班达老哥，感谢大哥每天都来节目中给我们加油，感谢阿全，谢谢你一直在收听。想跟阿布说，你刚才问我怎么去买那个面膜，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了，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去啊，往下拉，找到主持人推荐，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寡分子湿敷贴面膜了。这款面膜它不是一般的面膜，它是咱们很多朋友在比如说去美容院做一些这个光电项目之后都会用到的那种湿敷贴，你知道的，就是一片顶五片的那种，修复效果更好，更加的补水，更加的补胶原的那种哈，敏感肌也可用。平时基本上的话，如果你去线下消费至少都是399起的，但是咱们商城里呢这一波的秋季活动都是跟寡分子这个品牌打包谈好的优惠，所以是399到手五盒，呵呵，所以就薅羊毛吧，一薅一个不吱声，谁不买我都会替他伤心，我都会觉得好像就没赚上就是赔了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日常啊在护肤方面还是有点自己的心得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入了，懂得就入啊。有些朋友他可能平时没有太用过这一类的面膜，然后对这个面膜的价值没有一个理性的判断，那没关系，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确实如果你刚好用的是这一类的面膜，或者你知道这一类面膜的好，那就赶紧借着这波优惠囤一点，这个确实是要囤的，因为平时这个价格是真买不着哈。再一次的希望你能够心想事成吧，在我们节目里薅到羊毛，也希望你下周你自己的一个事情能够顺心如意，期待着你后续跟我们继续分享你的进展。感谢每一位的到来，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相约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 湿度 93%， 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2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92%，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1年4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

0: 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中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

0: 盘，清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
2: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3: 小姑娘啊，你行不
4: 行？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5: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6: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7: 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8: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2: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0: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1: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

0: 零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

0: 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浅蟹粮，粮仓已满。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6: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1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聚成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9: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9: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五个主要环节和三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 覆盖了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00

0: 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

0: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 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 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 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 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 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 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

0: 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坚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即便是到现在还会深深的爱着你，但是我也会想告诉世界，其实我真的还会好好的。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节目呢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21:05，欢迎大家锁定调频。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同样呢，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分别都是什么，用一句话的形式来跟我聊聊天，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今晚是我们的音乐开盲盒，在音乐开盲盒的时间里面，想听哪首歌曲我们不能指定来收听，但是你可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或者因为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好像突然之间又多了一些人生感悟，直接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想法，包括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今晚的音乐开盲盒时间能不能让这首主题曲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首先第一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她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留言是：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这两天成都天气特别好，晚上呢回到家里楼下呢还能闻到桂花的香味，白天还看到芙蓉花也开花了，往年都是11月份才能看得到，气温的回升就提前看花开，这感觉也是一种美景啊。这应该不是气温回升吧，是因为前段时间降温让桂花直接开了吧。好像呢最近在大然所在的长沙也经常会闻到满城满城的桂花香，所以在秋天这样的一个收获的季节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听到或者闻到很多让自己愉悦的味道。这首歌曲今晚的音乐盲盒来送给到你，花都开好了。

0: 花开好了。
1: 等花都开好了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世界真的是有一片一片的暖阳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呢，鲜花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心情愉悦的感觉。其实就像小薇姐姐说的那样子，说成都到处都是有一些芙蓉花，你不知道，哎，其实芙蓉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哎，它是湖南省的省花哟，而且呢，在湖南呢有一道名菜叫做芙蓉花汆蛋，就是拿芙蓉花煮到鸡蛋里面去。不知道外地的朋友们有没有试过这道菜，或者说想不想来尝试这道菜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可乐同学了。可乐同学说，大人晚上好，今天呢叫了家政阿姨把家里打扫了，特别干净，还新摆了富贵竹，很惬意啊，麻烦你要送我一首歌咯。对，今天晚上就是音乐开盲盒，可以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状态，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流水账，用一段文字或者一句话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然后呢我就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这样的音乐开盲盒的惊喜，就像我们平常在商场里面去买一个商品的盲盒是一样的，在你开掉那个盲盒之前都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商品。所以呢，在你今天晚上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也不知道我会送给你哪首歌。当你听到这首歌曲，如果刚刚好能够送到你的心里面去，我想这就是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瞬间吧。那可乐同学，根据你说你今天把家政阿姨叫到家里来打扫干净了，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平常总是乱糟糟的环境，但是突然一下收拾得干干净净，你的心情就会特别的愉悦。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打扫不用你自己去亲自动手，专门请了家政阿姨。那接下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两个女生的打扫。同样，如果说你经历了感情失败，或者说经历了一些人生低谷的时候，也需要把自己的心情好好的打扫干净。

其实这是一首有一点点让你觉得痛心的情歌吧，因为他说的是这间屋子曾经有你的味道，在你离开之后呢，我也想好好的去把它打扫，然后呢就好好的去忘掉那些曾经你拥有的味道。所以其实如果说要绝冰一段感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更加能够决绝一点，同样呢在绝别一段错误的人的时候，也应该要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赶紧的去结束。21:1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正在广播前来收听的话呢，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打卡。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今天晚上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想跟我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我的这个直播账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最近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送上了秋冬的专属福利。这进入到秋天了，那嘴唇经常容易干燥，经常容易觉得好像很容易起皮，而且特别特别容易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难受，所以呢给大家送上到的是秋冬的润唇膏囤货套组，来自于世界知名的顶级品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19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现在随便去超市买一支不知名品牌的那种所谓的唇膏也得30-40块钱一支了，但是你现在花到199，不到50一支的价格，就能买到来自于世界顶级大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这款变色润唇膏呢，不仅能够让你的嘴唇在秋冬天里面非常的滋润，而且还能够让你本身气色更好。因为很多女生在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说不想化很浓的妆，不想擦口红的话呢，其实用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就非常合适了，因为它会随着你的

这个体温的升高而帮你润好你的唇色，不会像口红那么的直接，但是呢会让你的唇色显得更加的有血气，更加的有声色的感觉。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到手价格199，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块钱，就能买到世界顶级的大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赶紧行动起来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全新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一下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小键盘的图标，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199，囤货价格，秋冬天气赶快行动起来吧。当然想在今晚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开盲盒的环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说一句你最近工作生活以及感情的状态，或者说来说说看你最近有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多了什么新的人生感悟，都可以把这样的一段话或者文字编辑成文字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我会根据你发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主题曲呢就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她呢只给我发来了7个字，我想要到处去流浪。哇，为什么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大表姐突然多了一个要去流浪的这么文艺的想法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流浪只是在10多岁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文艺青年，然后经常会有那种想要说浪迹天涯的感觉，但是好像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总会觉得出去流浪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似乎听上去就不是那么靠谱了。因为我总觉得出去流浪是要吃苦的啊，并不是说每个人出去流浪他都能够潇潇洒洒红尘作伴。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随着我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对我出门旅行我就一定要怎么说呢，酒店得订好，然后呢环境得舒适，然后呢出门最好是有车打有飞机坐，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交通工具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样子跟流浪的目的还是有着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晚上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飞儿乐团的《流浪者之歌》。

流浪是牧羊人之歌，我也希望能够流浪到最远的地方。但我总觉得其实在飞儿乐团的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对着远方的向往，但这些向往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是让我们不能够一时间马上都能够明白的东西。有的时候走得更远，你才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在路上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够感受到不同的人文风景，以及不同人和不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不同故事。所以我们都期待着流浪，只不过这样的流浪应该是在经济富足以及不为生活发愁的前提之下，能够去好好的给自己打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中年人真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所有一切去说走就走是件很难的事情，不管是工作、家庭、生活，重重的担子可能都在自己的身上。但凡有一天想给自己放空一下，但凡有一天想给自己放个假，其实好像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特别的时间。城市夜飞行接下来送的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妍希同学。妍希说，今天没有上班，滴滴滴，我来打卡了。最近呢，我总是梦到去世的长辈，今天特意休假跟妈妈一起来到寺庙祈福，希望已经走了的长辈都好好的，我们也都会好好的。离去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对呀，这句台词呢，我记得是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段对话。正是因为离去并不是终点，终点是被人忘记，我想我们的先辈们，包括我们的那么那么多的亲人们，可能在天上，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依然会看着我们微笑着前行。今晚送给你这首歌曲有特殊的意义吧，因为我想每个人一定都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可能离开自己的身边，但是我觉得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自己，每顿饭一荤一素好好的搭配，每一天热爱生活，努力的去活着。一荤一素，这是毛不易唱给妈妈的歌。在毛不易18岁的那一年，妈妈因为得了食道癌就离开了人世，而妈妈在离开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每天的一顿饭是不是能够保证自己一荤一素。

华健大哥的这首《海角天涯》，刚刚已经有很多听友都听出来了，它是跟梁静茹的《不想睡》是同一个曲子，没错。但是呢，这首歌其实比梁静茹的《不想睡》早发行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这都是翻唱自日本的一个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首海岛的作品。原曲的名字好像是叫做海岛还是什么的，我忘了。但是呢，我跟你讲，原曲的那种感觉其实更加偏向于周华健大哥的这个版本。他说的好像就是一个在海岛漂泊以及流浪的故事，就有点像粤语版的歌词里面周华健大哥所唱的那种去往海角天涯，去往各种各样不同地方的味道。22点54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锁定收听。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歌单你是不是喜欢呢？也不知道今天的歌单能不能够刚好唱到你的心里，还有听到的今晚这些故事是不是也刚刚好能够和这些歌单融为一体。稍后的时间，我们在整点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结束了电台端的节目。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在视频号里面有继续的彩蛋直播时间，所以想要在电台结束之后，就是在电台听不到节目之后还能继续跟大人来聊天，就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

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关注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彩蛋的惊喜直播，稍后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再见咯。最后这首歌，天哪，言人中一个很适合说晚安的人，唱着这首孤单心事来送给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

0: 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5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3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2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3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3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青柠露。7天无理由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青柠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青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青柠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3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2

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5-6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儿，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1年4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

0: 配方的青柠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etu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三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青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青柠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两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验。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

0: 放这种感觉。
1: 如果说选择重新来过，我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干，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星期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好，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欢迎您，
2: 请来。
1: 什么口味？
3: 咖啡香。
4: 咖啡香。
1: 咖啡香。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6点的阳光

0: 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2: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

0: 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也，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0: dark。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双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友们早上好喽。

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准时问候各位。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

有用吗？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找到了没得？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的摩尼有精神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哎，心动这种感觉。魔力有精神的问早时刻来了，今天早间问早第一位川儿哥。
1: 小亮，小亮，早上好，下雨了。
0: 川儿哥在、沈阳下雨了，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种花家，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松姐。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阳光明媚不？
2: 早上好，北京就有点凉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今天阳没有阳光明媚啦，开始冷啦，阳光明媚不了啦。苗小贝早上好 ，Cindy 早上好，周周开心的时候，小亮小亮早上好，北京啊，昨天下完小雨之后，今天阳光明媚，呵呵呵，冷归冷，但还是阳光明媚啊。高维早上好。庄生来了，他说早上好亮啊，今天阴天呐，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都下雨了，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寒呐，这就进入深秋了，现在阴天，哎，就是那个早上那时候，那个那谁，川儿哥是早上5点多发的消息，他说那个是阴天，现在应该好一点的沈阳啊。

0: 好了，摸那种精神继续问候各位啊，我们的倩倩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
1: 这个北京的天儿终于透亮了，耳熟上。
0: 哎。不同时段的天气确实略有不同，你看这时候北京天透亮起来了啊。还有我们的新早上好，范坤的 Coco 早上好。小鱼儿，
2: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沈阳虽然下雨，但是温度没有那么低，还可以，
0: 还行是吧？早晚也凉啊。
2: 目前开车路上已经不下了，
0: 这会儿不下雨了啊。家人，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家人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哦。上几年级了乖乖？第二单元的课程学完了吧？第二单元单元测试结果出来没？还有吕，早上好，敬业思，我都感觉好久没见他了。
4: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的天气不好啊，好冷哦。
0: 天冷啊，天冷啊，两方面啊，一呢是有可能本地天气真的有点冷，二呢一点就是啥呢乖，咱呢岁数小皮儿薄，那有些家伙皮糙肉厚的扛冻。然后中年老何，
5: 小亮早上好。
0: 哎，何哥啊早上好。铿锵娇娘，
6: 两个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昨天下雨，凌晨的时候大雾，特别的大，我正好出来，伸手不见五指的往前开呀，
0: 是不是跟进澡堂子似的？你说的是哪个路多二啊几？哎呀，是河北廊坊啊，是不是啊？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微信上的车友友们啊。独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动身再起，早上好，解放。
7: 小亮早上好。
0: 你这是脑袋刚钻出被窝来呀，人说起床能听到起床气，你这都能闻到被窝味儿。
7: 小亮早上好。
0: 哎，风声云起早上好。哎，仰望天空来了，说那个小亮啊，早上好，小亮哥，刚刚下过雨的早上还有点凉啊。沈阳早上有点下过雨，是不是小鱼宝宝？
8: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看见妈妈单位的通勤车堵在对面了。
0: 完了之后呢，你用手指的勾着那个车的方向跟他说，你过来呀。

0: 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然后咱们就继续要来听歌了，行不行啊？这个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添加我们的服务号啊，怎么样跟我们发送问早信息，怎么样跟我们来稍后的时间参与猜歌。首先打开你的，首先拿出你的手机，首先要从你的 LV 酷奇普拉奇中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了没得？好，打开你手机的微信，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会出来一个选一堆选项，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哎，然后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没？哎，搜出来乐动城市的服务号，里面一看好多个，你找第一个，点击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呢，你直接向这个服务号啊发文字啊，发语音呢、啊，哎，我们这边就可以实时收到大家消息了。哎，新关注的车友，要关注成功的车友，别忘了发个消息啊，刘子博。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愤怒的小巧。
1: 小亮哥哥，小亮啊。
0: 哎，乖乖，早上好。
1: 我昨天说的是我进入少先队了
0: 啊！你进入少先队了是不是啊？哎呀，我知道了，咱家那小哥哥今天也是的，穿的板板正正的上学，给一年级的小弟弟们要系红领巾。昨天晚上拿我练手来的，我说你干真的，你下手轻点，你这给人孩子勒的那吐白沫子了都。昨天今天入少先队还是昨天呢？小鸟家的宝贝儿啊，
1: 我昨天说的是我进入少先队
0: 了。乖，咱是第一批少先队员不？哎，不，这不重要，是不是第一批？哎，重要的是咱们已经进入少先队了。咱们的脖子上戴上了鲜红的红领巾了，是不是？从那一刻起，咱们要时刻，就那个那什么玩意儿啊，太小了。

0: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7:27，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小孔祥峰啊，他说咋这么多小朋友呢？这话说的。那上学点儿没有这么多小朋友。你那小孩儿这点儿不上学咋整啊？那不都是爸妈这一点送到学校去啊？月光说欣赏一下成都朦胧的日出吧。马上要考语文了，丝路花语的说：“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2: 哎，乖，早上好。
3: 我今天是二年级系红领巾。
2: 啊，你今天也要给那个一年级系红领巾呢？
3: 我今天是二年级系红领巾。
2: 你给二年级系红领巾，二年级还有没系红领巾的？可别跟人系死扣了啊。林西西说了，小亮是在互动吗？不是，你早出门了，在隔壁右转。家人说，
3: 小亮哥哥好巧啊，昨天我也拿我妈妈练红领巾，练系红领巾来着，
2: 是不是啊？
3: 我要给一年级的小朋友戴红领巾了。
2: 哎呀，全国都差不多这节点，给你妈勒着没？哎呀，昨天晚上啊，咱家你小弟也拿我练手啊，那脖子给我刺挠的呀。那红领巾埋汰的呀。都不抵个小孩的尿戒子让他整的，咱都不知道那这，哎呀，这那个味儿啊！我说我给你带四条，你给我整个味儿最大的，那个拿我练手。味儿大不说，你知道，完了之后呢，这家手法还不好，一整给我系死扣。昨天教半天。我说第一呀、啊，你那扣啊，那结啊，你那个离那个嗓子远点儿，你从下头开始打圈儿，那给小孩勒着了。我说你记着啊，今天给人小孩系红领巾就一件事儿，别给人勒着了。你时刻看着对方的眼睛和舌头，眼睛凸出来没有？舌头伸出来没有？好了，先猜歌啊。那个今天猜歌来了啊。林夕说我小时候的红领巾现在留了，我不信。

我这小学时候的书都不带过暑假的，那都能让我让咱家我让我妈拿过去就卖废品了。我晚说一步，那就废品回收站呢。这轮猜歌了啊，我们来第一轮猜歌开始了。跟大家先说一下猜歌的规则啊，首先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的歌啊，变了个人演唱之后，有可能你就猜的费劲了，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

就这首歌，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你消不消的？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原唱又是谁？来来来，再来一遍。

哎，就下一句里面就有歌词儿啊，就这首歌，你晓得原唱是谁不？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记起来了没得？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听歌，来听这首《世界你好》。

0: 好了，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要来揭晓这轮的猜歌了。猜歌之前啊 ，Sydney 说：“亮哥，亮啊，我你真的你一天你就像身边的老朋友一样亲切，是不是啊？哎，一个没有距离感的主播是吧？”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肌肉里，
1: 小亮，今天是星期二吗？
0: 对。
1: 为什么另一个台是风风？
0: 另一个台是风周峰，对呀，他是那个那什么嘛，把耳朵叫醒嘛。然后那个他是另外一个频率，你可能听差台了，姐妹儿。静啊，早上好，拜你所赐，早上好。然后今天的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

0: 哎，四川人打麻将是不是没有风，没有东南西北风？血战到底，没有东南西北风是吧？哎，北方打麻将有啊，东南西北风，还有中发白呢。广式的麻将啊，还有那个福建的麻将，还有除了有东南西北、中发白以外，还有梅兰竹菊、春夏秋冬的，还有花。哎，这说歌说到麻将身上来了。哎，家东哥，这歌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家东哥哥咋说的啊？
1: 爱情东北风，
0: 什么爱情
1: 风？
0: 什么？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东南西北风。小笨熊，
2: 咋样？咋样？咋样？好？
0: 咋上好啊？
2: 所以赢了东南西北风。
0: 哎，对喽，1987。
1: 师傅，那个叫什么东南西北风吗？
0: 对，东南西北风。吕，东南西北风，对的。林西西，
3: 东南西北风，翻唱是卓依婷。
0: 哎，对喽，卓依婷，那没他呀，过年都不热闹了。好多歌他翻唱的啊。那光哥，
4: 这原唱是黄安吧？
0: 哎。
4: 叫什么名来的？
0: 来了滴答滴噔噔，记不起来了啊！松姐，
5: 东南西北风，
0: 东南西北风，对了，男主角
6: 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好像是卓依婷翻唱的吧？
0: 哎，对，卓依婷，大油条说了，爱情一阵风。呵呵，不对，东南西北风，阿龙，这不是原唱是黄安吗？东南西北风。
7: 他有的是我这风给刮哭的。
0: 啊？
7: 他有的是我这风给刮哭的。
0: 你阿龙，你说戴耳机了？许多多说东南西北风啊，黄安啊 ，Cindy。在这儿啊，哎啊，不是 Cassie， 哎呀妈，东南西北风，我记得黄安唱过 ，Cassie， 咱有年头没见了啊，丝路花语啊，说东南西北风，卓依婷，对了 ，Kiss me， 东南西北风，对了，那小样说小亮早上好，这不是林志颖唱的东南西北风吗？哎呦，林志颖没唱过这个吧？八春影，哎，新朋友欢迎你。然后他说这是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对的。新说了，哎呦，这脑细胞全用上也猜不出来呀。然后张小新啊说《东南西北风》这歌太老了。尤英，
8: 小亮，小亮，早上好。刚才那首歌是李玲玉唱的《东南西北风》。
0: 李玲玉。知道李玲玉谁？是谁？哒滴滴哒滴滴哒，那是李玲玉。连平啊，然后爱情一阵风，不对。张成，暴露年纪了，我真不会啊，加油。
9: 东南西北风，黄安。
0: 啊、对的，隐形的翅膀。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翅膀妹妹早上好啊。那个卡卡老师亮啊早啊，刚听说你被练手的经历，我都出画面了，我这开车都笑出声了，你这老父亲呢，这心操的呀。而且练手这个环节一定得放在快睡觉，哎，牙刷完了，脸洗完了，躺床上了，灯闭了，实在是尿尿完了，水喝完了，然后突然间噌坐起来了。爸爸，明天早上我还要给一年级的小弟弟戴红领巾呢，我得练个手。孩儿们呐，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他们的爱呀，是会在九点以后消失的呀。孩儿们呐，就下回就像这样的事儿的，什么临睡觉才想起来的事儿，你们能不能提前点啊？ 临睡前吵吵把火的收拾一顿他不好，这个呀悠悠是吧？哎，早上好，阿瑞。
11: 今天是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吧？
0: 哎，对的。赵说了，猜这首歌吗？那不东南西北风吗？静说这歌太老了，就想不起来叫啥。克里斯铁柱。
12: 小亮哥哥早上好啊，这首歌是东南西北风。
0: 哎，对喽，哎呀，这铁柱啊，你这铁柱家的小乖乖厉害了啊，我这生怕你爸说呀，别怕我伤心呐、啊。永旺啊，早上好。那大静说了，这不是张信哲唱的别怕我伤心吗？哎呀，咱晚晚来两天啊，都不知道这梗出自哪里，太顽皮了大家。来来来来来，继续听歌，余文文为你而唱。

0: 动这种感觉。
1: 好，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呢，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好物。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就在十一大假之前，我们的主播大然啊，向大家推荐了一款六星珠宝的项链。哎呀，这个卖

卖疯了。六星珠宝的这个项链呢，实物黄金呢大概在1200左右，投资黄金咱们都知道现在呢价格在900左右，咱们卖的这个价格是299，相当于说你用投资金的一个价格买了一个金饰啊。这款项链呢上面是一个淡水的珍珠和一条925银的项链的组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像叶子一样的一个这个杏叶啊，寓意特别好，叫做三生有幸。银杏的叶子，然后加上一颗珍珠，哎呀，非常应景啊，而且实物是很漂亮的。另外呢，这是一个999的足金啊，带国检证书的。当然了，大家也别指望那克重有多重啊。哎，就哪怕有0.1克，那也100多块钱的，是不是啊？而且呢还有除了足金的吊坠以外呢，还有一颗这个天然的还有一颗这个贝母珍珠，当然了啊，这珍珠是人工合成的啊，该怎么着是怎么着，它是一个一口价的一个产品啊，但是做上做工非常的精美啊，质地也非常的好。那个项链呢虽然说是一个925银的，但是它呢有镀金啊，299的一个纯金的一个吊坠，它不是整个都是一块黄金的啊，质地非常的漂亮，原价呢是499，那现在呢仅限直播时段来做一个299的一个秒杀，这款产品快下架了，哎，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节前的时候呢推了一波，效果特别好，然后陆陆续续有人收到货了。收到货之后我们发现了大家反馈也都特别好，哎，所以说呢本周的时间呢基本上再给大家做推荐。如果你有喜欢这款六星珠宝的项链啊，是纯金的一个吊坠项链，299的一个价格，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欢迎你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微信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那我们电台商城呢除了这个六福珠宝呢是不是六福六星珠宝呢是在做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床品节有全场半价的一个活动。另外呢就是全场半价这个活动啊，有1.5米和1.8米的这个尺寸啊，真的尺寸不多了，卖完就完了啊。半价之后基本上是最低价了。这次活动呢它不能叠加其他的券，这次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床品节的商品全部都换成了加倍生活的。加倍生活这个品牌整体来讲呢品控还是做的比较好的。里面有纯棉的一些这个棉被啊，四件套，还有粗布的那个四件套。看上去原价的价格199、299比较高，但你别忘了领完5折券非常划算啊。先领券再下单，他们家的王炸呢就是一个重力被啊，是一个加倍生活家的一个重力子母被，这个被好像是300多，打完对折下来很划算，来我们店内商城看一眼好不好。

好了，那7:54 Morning 有精神的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更多猜歌好听节目就在稍后，好不好？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精神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